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是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发动空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别代表要求以色列解除非法定居者的武装。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讨论俄罗斯核导弹许可证问题。国际足联计划。

划将该赛事的商业权利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阿尔多安，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能源协议。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发动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沙联军于7月28日在伊拉克境内实施了精准打击，目标是其所称的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这些组织被指控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是在伊朗革命卫队据称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之后进行的，并补充说，这些袭击并未成功。沙特阿拉伯方面则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进行的，该条款承认各国享有自卫权。当地媒体报道消息称，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与伊朗结盟的人民动员部队、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和瓦希特省均听到了爆炸声。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别代表表示，以色列要求以色列解除非法定居者的武装。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里亚德·曼苏尔要求解除以色列非法定居者的武装，以应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并敦促国际社会提供平民保护。他向安理会表示，必须解除以色列定居者的武装，以阻止他们恐吓民众，并指出巴勒斯坦人每天都被定居者和占领者杀害，仿佛他们的生命从未被重视过。曼苏尔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选举利益推行更多的殖民、更多的剥夺、更多的流离失所，并利用以色列军队支持的非法定居者暴力吞并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土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讨论俄罗斯核导弹许可证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良好的会晤，并感谢特朗普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和促进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泽连斯基说，双方讨论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生产许可证、外交努力和其他提议，并强调需要重振与俄罗斯的和平进程。泽连斯基此次访问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他还计划会见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和几位美国参议员。国际足联计划将该赛事的商业权利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计划通过一家名为国际足联 Forward Express 的新公司，将其旗下各项赛事的商业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这家由摩根大通和 Thrive Capital 支持，规模达20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承诺将向各成员协会返还100亿美元。该计划引发了强烈反弹。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指责国际足联试图出售足球的灵魂，并宣称足球的灵魂并非国际足联可以出售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称世界杯从来都不是任何人可以出售的。尽管欧足联和欧洲各大俱乐部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但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仍有可能在世界各地成员协会的支持下强行推进该计划。阿尔多安，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能源协议。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石油公司已与伊拉克达成合作。

作，共同开发基尔库克油田。他称，该协议是两国扩大能源合作的历史性一步。阿尔端总统在安卡拉会见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时表示，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局势的发展，并重申土耳其支持伊拉克的国防需求。他指出，旨在通过伊拉克连接海湾地区与全球市场的发展之路项目正持续推进，并重申安卡拉致力于建设无恐怖主义土耳其和无恐怖主义地区。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加强全球人道主义外交援助85个国家。土耳其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表示，通过14架飞机和21艘船只，向受以色列攻击影响的地区运送了109,33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土耳其迄今已通过隶属于该国内政部的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协调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向五大洲的85个国家和社区提供援助。在灾害外交努力工作范围内，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不仅在土耳其境内开展搜救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也在世界不同地区开展这些行动。在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的协调下，土耳其向五大洲的国家和社区提供了食品、庇护、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并提供了财政援助、后勤支持和搜救设备。据安纳托利亚通讯社整理的资料显示，土耳其规模较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之一是针对加沙的援助。在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的协调下，土耳其出动14架飞机和21艘船只，共向遭以色列攻击的地区运送了109,332吨人道主义物资。作为援助的一部分，共捐赠了750万美元，其中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捐赠了700万美元，土耳其红新月会捐赠了50万美元。作为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努力的一部分，通过25趟善意列车共运送了

土耳其向巴基斯坦运送了9079吨援助物资，向索马里运送了3000吨，向黎巴嫩运送了730吨。孟加拉国收到了64992份人道主义援助包，而波黑则获得了60套集装箱住房，以及燃料、卫生用品、发电机和生活必需品。迄今为止，已有13938辆运载人道援助的货车被派往叙利亚。赞比亚收到价值25000美元的援助物资和600份食品包。刚果民主共和国获得了价值54070美元的援助，布隆迪获得了价值6万美元的援助。土耳其最近开展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之一是对委内瑞拉进行的。在6月发生震级为 7.2 和 7.5 级的两次地震后，应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指示，在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的协调下，通过2架军用货机向该地区空运了人道主义物资。该批物资包括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提供的275顶帐篷和卫生部提供的7吨医疗物资。土耳其共计向委内瑞拉运送了30吨人道援助物资。在西班牙发生洪灾后，土耳其提供了250个塑料垃圾箱和2辆道路清洁车。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土耳其时间7月29日上午9点30分至下午6点，短波广播将被中断。您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戴麦特·萨尔·欧鲁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八集《梦想之旅》节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心的萨拉热窝。作为一座不同文化和宗教共存了几个世纪的城市，萨拉热窝在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而给萨拉热窝的城市特征留下最深烙印的时期，无疑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奥斯曼人的波斯尼亚指的是1463-1878年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波斯尼亚在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都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结构，伊斯兰教得到普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并建立了许多奥斯曼机构。146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后，先是将其划为一个桑加克即军事旗帜区，1580年又将其划为波斯尼亚省。这表明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结构中，获得了高度自治和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间，伊斯兰教得到传播，清真寺、礼拜寺和伊斯兰学校相继建成，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字母的使用开始普及，当地居民受到奥斯曼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等不同宗教团体也在奥斯曼帝国的宽容下继续生存。在社会结构方面，在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下，基金会文化在波斯尼亚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建立了社会福利机构。此外，奥斯曼帝国的土地管理模式也在波斯尼亚得到应用。奥斯曼波斯尼亚时期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时期，它是一个持续了近四个世纪的文明时期，深深影响了波斯尼亚的身份、城市结构、信仰体系和文化结构。这一时期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痕迹和波什纳克族历史记忆的关键概念。就军事而言，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它在防御和征服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封地制度下，当地波什纳克族的穆斯林要服兵役来换取土地，这种制度在收税和为军队提供士兵方面都很重要。随着时间推移，波什纳克族也加入了马兵和禁卫军的行列，特别是在16世纪之后，许多波什纳克士兵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和宫廷行政机构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宰相、大臣和帕夏的头衔。此外，由于波斯尼亚是抵御哈布斯堡王朝威胁的边界省份，要塞拥有强大的守备部队和防御系统。基金会是奥斯曼社会制度的基石之一，在波斯尼亚也很活跃。这些机构旨在满足人们的宗教和社会需求。清真寺、宗教学校、旅馆、浴室、桥梁和喷泉等建筑的建造，通常都是由基金会出资。雍雄胡斯雷维先生是波斯尼亚最大的基金会创始人之一。他利用自己建立的基金会建造了许多建筑，如清真寺、伊斯兰学校、贝德斯坦既有顶棚的集市、图书馆、发食品处和钟楼。寡妇、孤儿、旅行者和穷人通过基金会得到帮助，妇女也可以建立基金会，为社会生活做出贡献。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妇女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方式。1463年，萨拉热窝进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它不仅成为行政中心，也是文化、宗教

石、桥梁和旅馆，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展现得十分精彩。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一起追寻拥有四个多世纪悠久历史的奥斯曼波斯尼亚。我们期待着下周同一天同一时间继续相聚，共同踏上这段层层高的旅程。再见。梦想之旅。

人工智能如今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手机中，还出现在战场上。美国和以色列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决定战争的节奏。那么土耳其在这场竞赛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作用，我们来探讨一下。各位听众，您好。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正在迅速的普及，如今已经融入几乎所有领域，而且似乎也将在战场上频繁的亮相。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亲口证实，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以色列政府也表示，他们在确定敏感目标时特别利用了这些技术。人工智能对战争的直接影响首次如此清晰且全面。然而这一情况也引发了一些疑问，例如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哪些能力呢？将所有这些流程完全交给人工智能处理究竟有多可靠？或者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是否已经具备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更多内容，科技战略专家阿尔培·奥斯比伦接受了 TRT 新闻的专访，现在我们将与您分享这次对话。人工智能在战场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这个或许需要数页篇幅才能解答的问题，奥斯比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首先，他指出，人工智能当然此前就已经被应用于特种作战、情报工作以及各种武器系统中，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应用方式大多仅停留在平台或产品层面的孤立状态。例如，在目标识别、无人车辆导航或图像分析等领域，此前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奥斯比伦表示，他还指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变革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运行单于个人系统中的辅助技术，而是转变为能够加速整体作战协调的层级。他回顾到，此前在乌克兰战争中，人工智能辅助产品已开始在前线和后方广泛应用。他强调，目前人工智能已直接置于决策参数的核心位置，并使这些决策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人工智能正摆脱辅助因素的角色，奥斯比伦恰恰在这一点上给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定义。因此，我们现在不应再谈论人工智能辅助战争，而应谈论基于人工智能的战争条件。随后他继续说道，在不久前，尽管已经采用了一些自动化应用，但情报分析过程仍然主要依靠大量人力来完成。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和实地报告通常由不同的团队分别进行分析，将这些数据整合到一个地方，并形成有意义的图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今，人工智能能够实时扫描并关联这一庞大的数据池，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快速的分析结果。
人工智能虽然能加快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会以同样的速度结束，甚至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新复杂情况，并增加战争扩大的风险。人工智能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奥斯比伦在此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例如，他指出，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对敌方移动导弹发射框架的运动轨迹进行建模。他还指出，在诸如防空系统的部署、军事设施内的活动强度、雷达和电子信号的活跃度变化，以及指挥控制网络的通信强度等极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人工智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卫星图像、无人机侦察、开源情报以及来自各类传感器的信号所构成的大数据集，这些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时，无论是军事基础设施的测绘，还是对战场变化的监测，其效率都将大幅提升。这种情况在常规的战争中催生了一种新的不对称性，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获得主导战争节奏的优势。奥斯比伦表示。能正确解读变革者将占据先机。当然，人工智能在战场上如此凸显，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顾虑，甚至直白地说，还带来了恐惧。奥尔培奥斯比伦认为，关键不在于恐惧，而在于正确解读这一变革，并认真做好准备。奥斯比伦今天谈到，人工智能已成为一种力量倍增器，这种倍增效应将继续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节奏、决策周期以及情报竞争。我们正处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起步阶段。

土耳其能否在战场上应用人工智能呢？在回答这个我们大家都好奇的问题之前，奥斯比伦指出，土耳其国防工业研发的无人系统以及各类平台所配备的传感器网络，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他强调，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则有所不同，并这样总结道：“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集成，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将单个平台上的传感器尽可能快速集成到边缘和中心的人工智能分析与决策中。因为在未来战场上能带来优势的不仅仅是平台的数量和种类，而是谁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解读这些平台传来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决策机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解释在新时期谁将脱颖而出。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的作用正在迅速的变化，很明显，那些能正确解读这一变革的人将在未来占据优势。期待在另一期播客中与大家见面，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中央司令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发动空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别代表要求以色列解除非法定居者的武装。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讨论俄罗斯核导弹许可证问题。国际足联计划将该赛事的商业权利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阿尔多安，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能源协议。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是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发动空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别代表要求以色列解除非法定居者的武装。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讨论俄罗斯核导弹许可证问题。国际足联计划将该赛事的商业权利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阿尔多安，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能源协议。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发动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沙联军于7月28日在伊拉克境内实施了精准打击，目标是其所称的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这些组织被指控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是在伊朗革命卫队据称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之后进行的，并补充说，这些袭击并未成功。

沙特阿拉伯方面则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进行的，该条款承认各国享有自卫权。当地媒体报道消息称，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与伊朗结盟的人民动员部队、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和瓦希特省均听到了爆炸声。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别代表表示，以色列要求以色列解除非法定居者的武装。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里亚德·曼苏尔要求解除以色列非法定居者的武装，以应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并敦促国际社会提供平民保护。他向安理会表示，必须解除以色列定居者的武装，以阻止他们恐吓民众，并指出巴勒斯坦人每天都被定居者和占领者杀害，仿佛他们的生命从未被重视过。曼苏尔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选举利益推行更多的殖民、更多的剥夺、更多的流离失所，并利用以色列军队支持的非法定居者暴力吞并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土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讨论俄罗斯核导弹许可证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良好的会晤，并感谢特朗普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和促进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泽连斯基说，双方讨论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生产许可证、外交努力和其他提议，并强调需要重振与俄罗斯的和平进程。泽连斯基此次访问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他还计划会见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和几位美国参议员。国际足联计划将该赛事的商业权利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计划通过一家名为国际足联 Forward Express 的新公司，将其旗下各项赛事的商业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这家由摩根大通和 Thrive Capital 支持，规模达20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承诺将向各成员协会返还100亿美元。该计划引发了强烈反弹。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指责国际足联试图出售足球的灵魂，并宣称足球的灵魂并非国际足联可以出售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称世界杯从来都不是任何人可以出售的。尽管欧足联和欧洲各大俱乐部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但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仍有可能在世界各地成员协会的支持下强行推进该计划。阿尔多安，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能源协议。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表示，土耳其石油公司已与伊拉克达成合作，共同开发基尔库克油田。他称该协议是两国扩大能源合作的历史性一步。阿尔多安总统在安卡拉会见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时表示，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局势的发展，并重申土耳其支持伊拉克的国防需求。他指出，旨在通过伊拉克连接海湾地区与全球市场的发展之路项目正持续推进，并重申安卡拉致力于建设无恐怖主义土耳其和无恐怖主义地区。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加强全球人道主义外交援助85个国家。土耳其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表示，通过14架飞机和21艘船只，向受以色列攻击影响的地区运送了10933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土耳其迄今已通过隶属于该国内政部的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协调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向5大洲的85个国家和社区提供援助。在灾害外交努力工作范围内，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不仅在土耳其境内开展搜救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也在世界不同地区开展这些行动。在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的协调下，土耳其向5大洲的国家和社区提供了食品、庇护、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并提供了财政援助、后勤支持和搜救设备。据安纳托利亚通讯社整理的资料显示，土耳其规模较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之一是针对加沙的援助。在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的协调下，土耳其出动14架飞机和21艘船只，共向遭以色列攻击的地区运送了109332吨人道主义物资。作为援助的一部分，共捐赠了750万美元，其中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捐赠了700万美元，土耳其红新月会捐赠了50万美元。作为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努力的一部分，通过25趟善意列车，共运送了11739吨救援物资。此外，土耳其还为该国组织了6次货运航班。苏丹通过6艘船接收了12006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30000顶帐篷。土耳其向巴基斯坦运送了9079吨援助物资，向索马里运送了3000吨，向黎巴嫩运送了730吨。孟加拉国收到了64992份人道主义援助包，而波黑则获得了60套集装箱住房以及燃料、卫生用品、发电机和生活必需品。迄今为止，已有13938辆运载人道援助的货车被派往叙利亚。赞比亚收到价值25000美元的援助物资和600份食品包，刚果民主共和国获得了价值54070美元的援助，布隆迪获得了价值6万美元的援助。土耳其最近开展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之一是对委内瑞拉进行的。在6月发生震级为 7.2 和 7.5 级的两次地震后，应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指示，在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的协调下，通过2架军用货机向该地区空运了人道主义物资。该批物资包括灾害与紧急事务管理总局提供的275顶帐篷和卫生部提供的7吨医疗物资。土耳其共计向委内瑞拉运送了30吨人道援助物资。在西班牙发生洪灾后，土耳其提供了250个塑料垃圾箱和2辆道路清洁车。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土耳其时间7月29日上午9点30分至下午6点，短波广播将被中断。您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戴麦特、 萨尔·欧鲁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8集《梦想之旅》节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心的萨拉热窝。作为一座不同文化和宗教共存了几个世纪的城市，萨拉热窝在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而给萨拉热窝的城市特征留下最深烙印的时期，无疑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奥斯曼人的波斯尼亚指的是1463-1878年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波斯尼亚在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都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结构，伊斯兰教得到普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并建立了许多奥斯曼机构。146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后，先是将其划为一个桑加克及军事旗帜区，1580年又将其划为波斯尼亚省。这表明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结构中，获得了高度自治和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间，伊斯兰教得到传播，清真寺、礼拜寺和伊斯兰学校相继建成，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字母的使用开始普及，当地居民受到奥斯曼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等不同宗教团体也在奥斯曼帝国的宽容下继续生存。在社会结构方面，在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下，基金会文化在波斯尼亚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建立了社会福利机构。此外，奥斯曼帝国的土地管理模式也在波斯尼亚得到应用。奥斯曼波斯尼亚时期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时期，它是一个持续了近四个世纪的文明时期，深深影响了波斯尼亚的身份、城市结构、信仰体系和文化结构。这一时期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痕迹和波什纳克族历史记忆的关键概念。就军事而言，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它在防御和征服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封地制度下，当地波什纳克族的穆斯林要服兵役来换取土地，这种制度在收税和为军队提供士兵方面都很重要。随着时间推移，波什纳克族也加入了马兵和禁卫军的行列，特别是在16世纪之后，许多波什纳克士兵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和宫廷行政机构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宰相、大臣和帕夏的头衔。此外，由于波斯尼亚是抵御哈布斯堡王朝威胁的边界省份，要塞拥有强大的守备部队和防御系统。基金会是奥斯曼社会制度的基石之一，在波斯尼亚也很活跃。这些机构旨在满足人们的宗教和社会需求。清真寺、宗教学校、旅馆、浴室、桥梁和喷泉等建筑的建造，通常都是由基金会出资。雍雄胡斯雷维先生是波斯尼亚最大的基金会创始人之一。他利用自己建立的基金会建造了许多建筑，如清真寺、伊斯兰学校、贝德斯坦、既有顶棚的集市、图书馆、发食品处和钟楼。寡妇、孤儿、旅行者和穷人通过基金会得到帮助，妇女也可以建立基金会，为社会生活做出贡献。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妇女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方式。1463年，萨拉热窝进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它不仅成为行政中心，也是文化

宗教和商业中心。在此期间建造的清真寺、宗教学校、浴池、桥梁和旅馆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展现得十分精彩。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一起追寻拥有四个多世纪悠久历史的奥斯曼波斯尼亚。我们期待着下周同一天同一时间继续相聚，共同踏上这段层层高的旅程。再见。梦想之旅。

人工智能如今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手机中，还出现在战场上。美国和以色列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决定战争的节奏。那么土耳其在这场竞赛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作用，我们来探讨一下。各位听众，您好。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正在迅速的普及，如今已经融入几乎所有领域，而且似乎也将在战场上频繁的亮相。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亲口证实，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以色列政府也表示，他们在确定敏感目标时特别利用了这些技术。人工智能对战争的直接影响首次如此清晰且全面。然而这一情况也引发了一些疑问，例如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哪些能力呢？将所有这些流程完全交给人工智能处理究竟有多可靠？或者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是否已经具备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更多内容，科技战略专家阿尔培·奥斯比伦接受了 TRT 新闻的专访，现在我们将与您分享这次对话。人工智能在战场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这个或许需要数页篇幅才能解答的问题，奥斯比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首先，他指出，人工智能当然此前就已经被应用于特种作战、情报工作以及各种武器系统中，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应用方式大多仅停留在平台或产品层面的孤立状态。例如，在目标识别、无人车辆导航或图像分析等领域，此前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奥斯比伦表示，他还指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变革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运行单于个人系统中的辅助技术，而是转变为能够加速整体作战协调的层级。他回顾到，此前在乌克兰战争中，人工智能辅助产品已开始在前线和后方广泛应用。他强调，目前人工智能已直接置于角色参与。

术的核心位置，并使这些决策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人工智能正摆脱辅助因素的角色，奥斯比伦恰恰在这一点上给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定义，因此我们现在不应再谈论人工智能辅助战争，而应谈论基于人工智能的战争条件。随后他继续说道，在不久前，尽管已经采用了一些自动化应用，但情报分析过程仍然主要依靠大量人力来完成，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和实地报告通常由不同的团队分别进行分析，将这些数据整合到一个地方，并形成有意义的图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今，人工智能能够实时扫描并关联这一庞大的数据池，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快速的分析结果。人工智能虽然能加快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会以同样的速度结束，甚至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新复杂情况，并增加战争扩大的风险。人工智能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奥斯比伦再次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例如，他指出，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对敌方移动导弹发射框架的运动轨迹进行建模。他还指出，在诸如防空系统的部署、军事设施内的活动强度、雷达和电子信号的活跃度变化，以及指挥控制网络的通信强度等极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人工智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卫星图像、无人机侦察、开源情报以及来自各类传感器的信号所构成的大数据集，这些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时，无论是军事基础设施的测绘，还是对战场变化的监测，其效率都将大幅提升。这种情况在常规的战争中催生了一种新的不对称性，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获得主导战争节奏的优势，奥斯比伦表示。能正确解读变革者将占据先机，当然，人工智能在战场上如此突现，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顾虑，甚至直白地说，还带来了恐惧。阿尔培·奥斯比伦认为，关键不在于恐惧，而在于正确解读这一变革，并认真做好准备。奥斯比伦今天谈到，人工智能已成为一种力量倍增器，这种倍增效应将继续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节奏、决策周期以及情报竞争。我们正处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起步阶段。

土耳其能否在战场上应用人工智能呢？在回答这个我们大家都好奇的问题之前，奥斯比伦指出，土耳其国防工业研发的无人系统，以及各类平台所配备的传感器网络，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他强调，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则有所不同，并这样总结道。

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成，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单个平台上的传感器尽可能快速集成到边缘和中心的人工智能分析与决策中。因为在未来战场上，能带来优势的不仅仅是平台的数量和种类，而是谁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解读这些平台传来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决策机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解释在新时期谁将脱颖而出。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的作用正在迅速的变化，很明显，那些能正确解读这一变革的人将在未来占据优势。期待在另一期播客中与大家见面，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中央司令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发动空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别代表要求以色列解除非法定居者的武装。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讨论俄罗斯核导弹许可证问题。国际足联计划将该赛事的商业权利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阿尔多安，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能源协议。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